0: 华阳赛车与浙江科技大学浙西南研究院达成合作，双方围绕竞赛仿真、车架轻量化、整车性能与研发效率四个维度开展协同升级。
1: 跟我们的研发人员针对我们实际现场的车子出现的一些困惑问题，以及从整个设计上面，他们就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0: 套，然后最后出来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学校的那个研发的设备也是给了我们很有力的一个支持。
1: 我们根据企业的需求还有学校老师的研究，尤其是老师平台企业，通过这样一个双向传递的过程，就是把企业的需求还有和老师的研发的这种这个就是方向结合在一起。
2: 双方共同攻关了竞赛级越野摩托车强度及动态仿真模型开发等项目，突破复杂工况下赛车动态高精度仿真等技术难题，助力赛事级车型性能提升。
0: 目前从轻量化这个角度

0: 会缩短，我们的整体新品从立项到成果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周期我们都会缩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这种企业实战加高校科研的合作，不仅帮助华阳赛车破解了技术难题，同时也为企业培养了一批兼具理论功底和实战经验的技术人才。
2: 我们现在就是也希望能够

庆云研究院三家实体化研究院。去年，三家实体化研究院深入企业调研需求，院企协同围绕产业关键核心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共联合企业申报并成功立项效地合作接榜挂帅项目17项，累计与企业签订横向合同49项，助力庆云在全市科

0: 忙着搬运道具、整理服装，现场气氛热火朝天。
1: 今天呢是我们的开机仪式，接下去我们就是要紧锣密鼓的开始，进行拍摄，希望那个尽快呈现给大家。
0: 2025年11月，第一部村戏正式开拍，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主演，50多名村民参与。

0: 冷的金属卷闸门正在变身为一幅幅生动的动漫画。90后接画艺术家陈思雨用喷漆当笔，让村庄一点点鲜活起来。
1: 戴上 VR 眼镜辅助画线，用蓝色喷漆勾勒线条。不一会儿，这扇卷闸门上便出现了一只紫蓝金刚鹦鹉的卡通雏形。
2: 这是我现在电脑上或者 iPad 上做好

0: 这不是陈思宇第一次画村。五年前，他发起了图村计划，吸引全球50多位接画师前来，让上小溪村清一色的水泥裸墙长出风景。他还曾在莲峰村等地绘制墙画，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1: 通过自己这种涂鸦的形式来改变一个乡村，或者就赋能自己的乡村的一种艺术的反正就是涂鸦的氛围，我也觉得还挺好的。
0: 眼下陈思宇还计划把全村130扇

0: 现在时间8:30。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

0: 是门后面，然后可以根据那个尺寸先做一个，然后再来布局这几个小口袋的大小跟位置，然后把它们钉上去，再做一个小的背板，然后挂上去就 OK 了。
1: 那这个背板的质地，我们有什么要求吗？
0: 背板的质地最好是用塑料的吧，对，然后或者是用那种泡沫也可以，不需要它特别坚固，因为我们放在卫生间第一要想到防水的问题。

0: 很有意思。嗯，这个我们刚才因为着重说了图一图二嘛，就是这个牛仔裤、嗯、啊，要怎么来利用一下？那这个马上，我爱甜甜宝贝就说了，很喜欢图一图二啊，
1: 这种，哎，我有个扣子掉了，你能帮我缝一下吗？哎，我
0: 你说我一个大设计师，我
1: 对对对，然后但是身边的朋友一点都不 care 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啊，你一定手工很厉害。我说对，我手工很厉害，但我不给你缝，自己缝，先学。
0: 对，这个还是我们自己还是需要练一下的啊。嗯、如果有机会，我们要不然就从图二里面。

0: 换拉链的地方也是可以帮我们完成，
1: 一般修裤脚的地方是可以换拉链的、
0: 都可以完成这个改造的，
1: 它基础的这种零部件的修改没有问题
0: 啊。好，嗯，哎，说到这个花衬衫就是这个夏天你想怎么花。因为我们有朋友补充了，说我一直觉得吧，穿这个花衬衫啊总是显得有点不正式。他不正式呢用了另外的一个词儿，他说直到

0: 来一起看图的各位听众可以来听一下这个改造的过程。首先我们是要找到一个爸爸的衬衫啊，这个衬衫呢，反正如果爸爸喜欢穿了一段时间了，那肯定质感还是不错的。我们利用这个算是利用衬衫的下半四分之三的位置，就主要是身上这个部分啊，不带袖子的部分，可以做成小裙子。
1: 对，小朋友们的小裙子
0: 啊，小女孩的两岁啊，这边那种小连衣裙，这个

0: 腰封的处理啊，我在想，如果说你这个把裙子这个小裙子这个部分已经剪裁下来了，其实把它扎到一起就完了。
1: 对，你都可以保留这个原始的形状。
0: 嗯，
1: 对，
0: 袖口就还是袖子的位置，就保留就好了。
1: 对，是的。
2: 狂妄的狂

0: 普通。
1: 他说他发现火的时候，这火早就成事了，而且是从别的方向燃到自己的家里的。
2: 我一调查，会不会住在西安门里边的人用火呀，或者是抽烟呢、啊？会不会他们引起来的？要进行调查。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块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西安门啊，功能还是真。

0: 过道清扫西安门周围环境的清洁工。
1: 他们呀，住在这儿，也工作在这儿，整天就在这儿。
2: 最祖辈的时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艺，甚至最后酿造上边生了一些那个酵母菌，都是白的毛啊什么啊，对，虽然那种不会致人命吧，但是确实也很难看。那会儿的酱油它是纯酿造，现在我们

0: 我们吃的就工业化生产现在需要量很大，
1: 嗯，
0: 可能就是加工的速度会快一些，发酵的时间短一些，有一些人为的东西在里边。可是无论如何，这几个东西要保证，
1: 嗯，
0: 就是大豆，然后呢，通过它这个小麦，就是面粉呐、也有一些会用到这个麦麸，它经过一定的时间发酵而成，就是酱油、
1: 哦。
0: 其实它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配制酱油就是加了一些东西了，它还是以这个酿造的酱油啊为主体，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以酸血解植物蛋白调味液这么一个东西，还有食品添加剂

0: 档次了。
1: 哦，
0: 所以
1: 那就是配制酱油的生产成本要比酿造酱油的低，
0: 要低，
1: 所以它卖的应该便宜。
0: 挺应该便宜。
1: 嗯，
0: 现在在超市上如果没有额外加的一些不同味道的酱油的话，只是大豆酱油，
1: 嗯，
0: 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酿造的。
1: 哦，那如果它是调制酱油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整个商标上看到吗？
0: 看到，
1: 嗯，
0: 一定看到。
1: 它怎么写的？
0: 这个是酿造酱油和调制酱油是酱油必须标注的。
1: 哦，
0: 它这个标签上。

0: 的呀。
1: 对呀、啊，很多朋友说我家里就总用那海鲜酱油，那它是配制的，是不是它不好啊？
0: 不，它也分酿造的，但是现在酱油的种类就像你说的是太多了。
1: 嗯，
0: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怎么分辨它好与不好哈。首先看它的东西还是原料上面添加的不要太多，以那个。我能接受的这种添加剂，比如它里边有点苯甲酸钠，
1: 嗯，
0: 这些东西是防腐剂里边相对安全的，三磷酸钾、苯甲酸钠这两个，三磷酸钾可能相对来说。

0: 它能到这个市场上的标准就不是我们个人的了，是国家在统一的管理它，
1: 嗯，
0: 所以用一点也无所谓。
1: 对，它是有准入门槛的，
0: 准入门槛。
1: 那说到这个酱油哈，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条新闻，就是说某生产酱油的厂家被检测出其中的一种物质没有达标，这就是氨基酸肽氮。
0: 嗯，
1: 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这个氨基酸肽氮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不是衡量这个酱油好

0: 是在那个标签上也会写上特级酱油、一级酱油、二级酱油。
1: 会写、嗯、要不然我今天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是我没想到的、嗯、我就没有觉得这个酱油啊这个标识太贴心了。
0: 哦，
1: 它所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它全在标签上显示、哦、含碳就高。
0: 多高啊？
1: 它好像我当时觉得是 1.2。
0: 哦、oh. ，
1: 对我来说已经看到的酱油当中很高了，可是你看它的那些它的带来的这些资料很丰富，
0: 嗯，
1: 我们不收上尾不收它钱的，没有税的，就在这卖，
0: 嗯，
1: 但

0: 都属于发酵的工艺，
1: 就
0: 工艺不同和他们的原料不同，就这两点不同。品质好的应该是高盐稀炭。
1: 嗯，
0: 我们现在建议大家买的也买高盐稀炭。高盐稀炭在它用的是大豆和面粉，那低盐固态呢可能用的脱脂大豆和这个麸皮，就它整个一个原料上来说吧，还是高盐稀炭高级一些。
1: 嗯，
0: 但是在发酵时间呢，这个低盐固态快
1: 哦，就是它的生产成本低，起码

0: 您去超市买这个调料的时候啊，我们不鼓励您买那最贵的，
1: 对，
0: 但起码您要买中等，甚至是中等偏上的。
1: 还有一点，我们不说品牌，
0: 嗯，
1: 但是确实有很多以做酱油声称的这些厂家，上百年的或者怎么样，他不敢出事儿
0: 哦，
1: 因为这个厂就生产酱油，
0: 对，
1: 你一旦有问题了，你等于就没饭吃了，
0: 牌子砸了，
1: 牌子砸了，嗯，所以说酱油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
0: 嗯，
1: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噱头，那些添加的东西有问题。

0: 症状。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经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这两天呢，丽水地区像我们

那今天的湿度啊是达到了82%，露点温度呢为18度，那降水量啊目前是达到了0毫米。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在12点的时候会有小雨，所以大家在中午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的。那最近的一个穿衣呢，建议大家是穿薄薄的。

这两天我们丽水地区的这个温度啊，最高温度都是达到了29至31度，所以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可以酌情减少一下衣物。

机啊，开始静音冲浪了。那话说回来啊，要论我们日常中啊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品啊，必然是有一个耳机的。那也有人说，那耳机简直就是我的外置器官呀，怎么可以抛弃它呢？那在这个话题里面啊，这个大学生群体是尤为这个激情澎湃的，他们都纷纷为这个耳机发声啊，说没有耳机的我跟行尸

说把耳机拿出来听上一会儿音乐，或者是刷一会儿自媒体的一些视频号的时候呢，都需要戴上耳机，因为这种静音的世界啊，真的是感觉少了很多的乐趣，好像离开了耳机啊，我们的一个视频啊，就离开了音乐，离开了一个快乐。那作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单品之一呢，其实耳机啊，也是陪着我们经历了

我有个同学啊，在考研期间是天天戴着耳机的，那在宿舍也戴啊，结果出事的前几个月耳朵突然听不见了，那去医院住院呢，不过幸好啊后面是好了，他后面好了跟我们说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去戴耳机啊。那也有网友从别的角度来讲啊，说这个总戴耳机啊，虽然说听力没有下降，但是反而感觉自己躁敏了。

量严重，部分患者呢可伴耳鸣或嗡嗡声、滋滋声等异常声响啊，严重者会出现眩晕、站立不稳、恶心、呕吐等症状。那第三点呢，就是可能会带来耳鸣。这个耳机啊带来的局部刺激可能会引发耳鸣，表现为耳朵内出现持续或间歇的嗡嗡声、铃声等等啊，即使在周围环境安静时也能听到。这个确实啊，如果我们长时间并且比较大的音量去佩戴这个耳机。

耳机里的声音，将音量调得过高，尽量把音量控制在能让自己听清楚内容的最低限度就可以了。第三点啊，就是少用这个入耳式的耳机啊。在选购耳机时呢，我们尽量是选择半入耳或者是头戴式的耳机，有助于减少对耳道和听觉细胞的刺激，同时减少细菌等病原体的滋生。那做

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法是说，哪只耳朵疼就用哪只手做一个手势，就是把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中指啊掐在一起，然后把无名指啊往手掌中心戳。说这样子的手势呢，如果你是右边耳朵疼啊，就用右手来做这个手势，如果是左边疼就用左边来做。当然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还不清楚是不是有什么科学依据。

况的问题了。八，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且在回应他人时常文不对题。九，在听女性或儿童说话时，是否常常觉得困难。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

这个浩然同学说，耳夹式的耳机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确实，那像耳夹式的耳机的话，它现在是通过骨传导的一个方式啊，来向我们发出这个声音的。但是如果长时间佩戴的话，其实我们的注意力还是会主要集中在这个耳机里面。那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没有办法放到现实中来，或者放的。

0: 真的非常非常好，希望大家以我为借口活动活动自己的手部。
1: 那经医院诊断啊，孙女士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可能这个大家比较少听到啊，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那目前这位孙女士呢是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啊，但是这个治疗过程她坦言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也希望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出来，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不当啊，真的会导致这个健康问题，一定是要

好的干预就有助于更快的改善症状，预防复发。那这里呢，医生也是建议啊，要定时休息，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的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承重。拿手机时尽量是保持手腕中立位，避免过度去。

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86年的四月，这一天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1: 伯爵，我看您从美国回来就忧心忡忡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2: 哎呀，我到美国参加了 GPS 研讨会，开会的时候，美国明确表示他们要把 GPS 定位系统开放给

军和民航之间的雷达不能互通，两边根本联系不上，所以美国空军也没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韩国民航。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居然越飞越偏，最后居然偏离航线四。最后根据黑匣子的调查结果，发现航班是因为地磁导航发生故障，机组人员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偏离航线，最终才造成了这桩悲剧。于是就在空难发生的同一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宣布

不久之后，陈方允又提出了新的方案，说可以用两颗位于地球静止轨道的卫星和地面的辅助定位系统配合，依次实现部分区域的定位功能，也就是双星定位。而当时美国研发的 GPS 系统是四星定位。双星定位虽然在精度和覆盖范围上都差了一点，但卫星数量少了两颗，需要的价格当然大大降低。但可惜的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跟其他迅速提升战斗力的军事项目比起来，拥有自己的定位系统似乎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在海域的 GPS 信号。经过这两件事，中国人才彻底明白过来，如果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那各方面都会受制于人。研发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已经不能再耽搁了，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系统工程被正式提上日程。话虽这么说，但是呢，资金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时美国已经在 GPS 项目上投入了超过200亿美元，每年还要额外再花5亿美元作为维护费用。反观中国呢，可能才有

正式建成，咱们终于成为了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现在北斗一号都组网成功了，后面的路应该很顺畅了吧。可事实却是负责北斗系统的工作人员内部

盟也提交了频率申请。按照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频段从申请开始只有7年的有效期，而且先到先得，谁先完成通信就算谁的。不光昔日盟友变成竞争对手，北斗还需要比伽利略系统更早发射卫星并向地球传回信号才算成功。那北斗二号的发射过程顺利吗？

天里十多家研制厂家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把卫星信号接收机摆成一条线，不分黑白地调试地面设备，等待北斗传回的信号。然而一直到了17号晚上，眼看着频段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过期，卫星依旧毫无动静，大家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可这时候除了等待也毫无别的办法。晚上8点，操场

1983年的老歌在欧美突然爆红，登上了芬兰、挪威等一些国家的音乐排行榜的前列。外国的网友们呢，被蛋歌魔性的表情给吸引了，将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理解成了人生已到了低谷、我无能为力的万能梗。在 TikTok 这个病毒式的传播当中，一下子传遍开来，一首中国传统情歌在半个地球外以如此荒谬的这种方式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歌《弥渡山歌》在短视频迎来了全球的高光时刻。截至到2026年的3月，它在全球短视频的平台的播放量已经是突破了40亿。魔性的旋律加上简单易学的手势舞，打破了语言与文化的壁垒，让各国的年轻人争相跟拍跟唱，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传播当中最成功的现象级的案例之一。

0: 式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音乐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作为好莱坞的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的主题曲，拥有着一些国际化的基因，在 YouTube 的播放当中突破了2亿。

国外的中国歌啊，这首歌就是四川民歌《康定情歌》。这首诞生于四川康定的情歌是外国人最早接触到的中国民歌之一。加拿大的指挥家啊，芝加哥的一些乐团等等，都曾将它改编起了交响作品，在海外多次上演。它用最朴素的旋律唱出了中国西部高原的辽阔与浪漫，是西方音乐家改编频率最高的中国民歌之一。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是东城小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

0: 看过没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这个，你玩虚拟不说这套书，我不虚你不会，不虚你不懂，我多多少少看过就是了。
1: 我、哦、看过，
0: 那还叫看三国吗？
1: 您看过有多少遍？
0: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像您一样的，看一遍记一遍，日记本上写上七百多遍，我这看完了脖子后边一扔，完了，你这
1: 那么大概齐。您

0: 苏文茂先生批的。
1: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看过？没。
0: 您先等等，
1: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0: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1: 您听这名字，这不是日本人吗？您
0: 啊不啊，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1: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你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起码俩字，没有说我字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苏文茂先生，您日本人大多数都我是。

0: 太多了。
1: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0: 一翻篇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有啊。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有有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罐的卖年糕、
1: 哎、对对对、哎、
2: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3: 那知道啊，姓周名于字公瑾呢、啊、
2: 对，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3: 姥姥家
2: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3: 周瑜他姥姥。
2: 对，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3: 是我知道啊，姥姥家这可真不知道。嗯，不知道这个。
2: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3: 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2: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3: 这更不知道。

0: 的姥姥家姓吴，
1: 三国里有，
0: 这三国没有。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
1: 什么俗语？
0: 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那就是无事老太太生的张飞。
1: 无事生非，
0: 对了，他这玩意儿有根据。他为什么不说无事生马呢？咱要说马超马岱。

0: 气。
1: 哦，你知道，那你知道，你来了，咱听听啊。他知道，我知道，我就应该来来吗？嗯，我不来行不行？我不说，你把我怎么样了？嗯。你这叫抬杠长能耐，那意思你知道，你说我这么一说你长能耐了，对我不知情，是这意思吗？啊，当初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这段你会，你说说我听听，我看你说对不对。

苏文茂先生的批三国，我们上半场呢听了一下，咱们且不说苏先生歪批的这内容啊，什么诸葛亮学代数啊，赵云老卖年糕啊什么的，单说三国演义这部书，三国演义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从题目上咱们就知道了，这部小说呢应该说依据着三国志写的，但是呢又不像正史那么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和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那艺术性就更强了。三国演义它和正史最大的区别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加工的成分。你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三国演义很熟悉的段落，史书上没这事儿。再比如关云长单刀赴会。

0: 这
1: 小罗
0: 啊，大，还
2: 沈印甚来面貌丑，
0: 还
2: 高颧骨大背头，
0: 什么词儿啊？

0: 有力量。
1: 行了。
0: 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2: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2: 先生，你当真要见？
0: 当真要见？
2: 果然要见。先生，你请。
0: 丑陋的丫头，
2: 真是不看不知道。
0: 你看下一条。

0: 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要来了
0: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3: 我心情不好。

0: 另外呢，《三国演义》还一个成功呢，就是引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但《三国演义》咱不能老说哈，这个相声虽然多，咱也不能老播。说到这个诗歌呀，咱们听一段现代作品《诗歌与爱情》。
1: 我问你什么都用爱情歌来回答，
2: 唱出来。
1: 哦，那这个爱情歌里边有花吗？
2: 哎呦，俯拾皆是啊！
1: 你唱一首。
2: 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

0: 闻呢？
1: 这怎么不让吃光让闻呢？
0: 生蘑菇刚采下来就吃啊？
1: 哦，还没做熟呢。
0: 跟那个小鸡儿得炖在一起，
1: 那更好吃。
0: 放上佐料，葱姜蒜，抓了一把盐，炖好了，给您盛上一碗。
1: 那我得吃两碗。
0: 爱情的歌曲唱到了仙姑美魔，
1: 有唱水的吗？
0: 怎么样？

0: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回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新庄。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1939年，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女儿

0: 大队长们一见这拿剑四个月都轻巧撤退，轻巧撤退，所以司令员着急了，给他一鞭子啊，你听命令啊。
1: 马本斋的故事让人难忘，而扮演马本斋的著名演员李波也因为这个角色一举成名。当年困难时期，李波去牛街的时候，很多人还把他看成英雄化身，很多人送他牛羊肉。当年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形象，李波来到马本斋的家乡及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

0: 日出，明天还有下个夜晚。别拼了，加班累了，不如早点回家看看。别走了，奋不顾身，还会遇见下一道弯。别想了，地球不会因为谁而突然停转。哦，人生短，就像是不回头的航班。哦，时光穿，终究会在这里相逢。
1: 北京时间16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

总觉得归来是一个特别有气势的动词，希望归来的你是什么呢？刚好用一首歌的时间看到了很多第一时间归来的甜甜圈们。我们经常会祝一个人一路顺风啊，但是一路逆风的感觉就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声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Ronnie Joey 说，顺风可以让你飞得更快，但是只有逆风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来听听电乐掀起啊。TZT 的都市空巢青年。雪孩子说这首什么什么什么青年还挺好听的。收到，下一首歌就是阿四的歌了。很多人很喜欢阿四的那种特别轻快的而且古灵精怪的歌词和嗓音和他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吃炸鸡也好呀，还有女朋友了别忘了请我吃饭啊。

0: 听家里人说，每次热的时候说好热啊，然后家人就会说心静，心静自然凉。所以风也可以来自我心。来听老狼的这首《来自我心》。
1: 有没有听到
0: 宝姐姐
1: 声音，就像是我不远不近告诉你。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一款名字叫做死了吗这样的一个带点黑色幽默名字的 APP 啊，仅仅用了大约一天半的时间就迅速走红，一度是冲上了苹果付费榜的第一名，也冲进了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国际工具榜的前三名。可以说呢，从名字到功能，这一款 APP 是引发了讨论啊。比如说死了吗这个名字，很多人觉得它不够吉利，还有独居人群如果是出现问题了该怎么办。那热议之后大概是火了一个星期，团队就发布了改名的决定，将在后期发布的新版本当中正式启用全球化。

0: 块钱它满足的不是说一个实际的功能体验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1: 嗯，
0: 所以我在为很多人在说啊，这个是为我们的这个一种黑色幽默在自嘲来买单。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交网络时代，看起来很热闹很喧嚣，其实每个人内心是孤独的，需要被关注，需要被注意到。但之前很少有 APP 这么来做，现在这款 APP 啊，虽然说它也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吧，但就靠这个名字，这简单的功能，让我们满足了情绪的一个释放。

0: 很多人坚持认为就应该来叫这样一个名字，这样一个简单、粗暴、
1: 直接、
0: 直白、直接的、对，直接的一个名字。但是后来毕竟你看，我们还是要看一个大众情绪，甚至说我说个后续啊，假如说他真的做大到了一定级别了，相关部门的从法律法规层面上来看，从那个符合最新规定的层面上来看，他也会来改名的。所以说他这个改名是综合了正的反的多方因素上做出来的一个决策。
1: 嗯，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他的火爆的一个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这个名字能够出圈，就是

0: 破格动可能反而是一种趋势和桥梁，
1: 嗯，
0: 或者说他能够打一些稀奇的字母，能迎合我的一种主张。我叫回来哥们，和他的这种是不是质量有多么好啊？是不是品牌啊花多少钱，关系并不是很大了。这种产品的火爆也衍生到了线上。我们比如说我网络视频平台，是不是只要说有意义、有价值的视频可以走红？不是啊，比如有个人他模仿那个李白把这个铁杵磨成针。他现在到现在已经磨了10年了，每天就把一根铁杵来磨针，这么一个无聊的视频。

不确定的，但是下载了这个之后，某种程度上能够给我一个心理安慰。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哈，就是说现在这个独居人群，贝壳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独居时代报告，说是预计啊，到2030年，我们国家这个独居人口呢，预计会达到1.5到2亿人。那其中呢，20到39岁的独居青年是从2010年的1800万增长到4000或者是7000万人，增长这个是1到2倍了啊，这样一个数据。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 APP 的创始人，其实他之前呢也说到了他的这样一个经历，

0: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其实你的内心是孤独的。而且很多时候在去参加社交活动，我们是一种表演式的互动，根本就没有真正敞开心怀的交流和线下的这种见面。所以说啊，现在这块 APP 的火爆其实并不是说它能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它重新要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唤醒了我们说要打破这种局面，应该主动去打破这种无接触的壁垒，重建附近的人和人之间的实际的这种连接，降低对工具的一个过度依赖。哎，说起这个话题，我再补充一个我的一个经历啊。
1: 嗯，
0: 我们在北京大贝，我们有七八户人家，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然后我们在约定

0: 一个最低限度的确认，就是不打扰、不回应、不需要，但是我会给你保个
1: 嗯，
0: 底。对吧？就是它有一个
1: 对。
0: 保底的这种感觉，嗯。那其实你看这个 APP，其实我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复制的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它 APP，它最初就花了不到1500块钱做了个开发，对吧？然后就上线了。
1: 嗯，
0: 它上线了之后，我们在搜的时候，您看还有活着吗？就是相类似的这个 APP 也马上出来了。从我们这个技术开发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它的开发成本真的可以这么低吗？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是很容易被复制的吗？
1: 嗯，嗯，是的，我可以明确给出结论啊，

破解职场中的密码。书中作者以四种需求模式、八种领导风格、24种人际关系交互模式、30多个实用案例、46种思维特质，为我们提供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职场指导法则不同。

0: 是70年代的时候，它呢又在传到了东方，就是日本。其实 MBTI 在亚洲传的是它先是日本，
1: 先到日本
0: 、哦、然后呢日本人呢经过它的这种转换，又把它传播到了这个台湾呢、大陆，慢慢的 MBTI 从这个英国一步步的开始流行，到现在70多年了，就变成了目前一个非常流行的经典的一个测试人的职业性格的一个工具。
1: 哦，它只限于职业性格吗？
0: 其实呢 MBTI 呢它刚开始时候呢它主要

因为这个 MBTI 呢，它有一个量表，我在书中呢提供了一个我自己编了一个量表，一共是将近有80道题，然后这个量表信效度呢还是很高的，就是首先呢，你可以去进行这个量表的这个测量啊，然后呢把这个量表呢，然后呢测量完之后，然后它就会自动生成，然后呢一个你的这个行为的倾向。啊，比如说你把这个题弄完之后了，你属于这个 SP 还是属于这个 SG 还是属于 NT 或者是属于这个 NF 型的，然后这时候就会测。

0: 就是说他适应这个环境之后了，他不希望呢过快的改变这个环境。
1: 嗯
0: 啊，这是这种人。还有一种人就说了，无所谓了，搬哪都一样。这种人是典型的 NF 型人，因为他呢是一个很随意的。啊，就是一个随意的，然后一个根据自己感觉走的人，
1: 嗯，
0: 所以无所谓了。你看，正好通过一个搬家的事件，这四种人不同的表示，就会反映出来这四种人不同的行为。

0: 在这个行业当中一直工作一直考虑的问题。有些人即便退了休他也未必能考虑明白啊。当时我听着好像有一定道理啊，但是当时太年轻了哈。那么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还真的是
1: 对
0: 啊，一直在思考，但是呢也未必能够有一个答案。难道说没有答案我就不工作了吗？不可能。
1: 对
0: 啊，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但是思考呢也需要继续进行下去。所以

0: 嗯，对，听友宋彦军说，他认为职场就是丛林法则，您认可吗？
1: 我认为呢，这个呢，我是认可啊，但是它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
0: 怎么讲？
1: 比如说，它是一个丛林，但5月份呢，给那个别人呢讲过一次《红楼梦》MBTI 与《红楼梦》的一个观点。其实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红楼梦》中很多人物，其实呢，在这个这个什么呢？王熙凤她就是一个典型的 SP 型人。SP 型人，SP 型人他的特点就是他遇到了问题之后了，他不会把这个问题呢抛开，或者不会躲避问题，他反而呢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坚韧不拔的解决问题。比如说前面有一块石头，他不像别的人，他会绕开，我就要把这个石头搬开。

0: 哦，销
1: 销
0: 售，
1: 售市场，然后呢，那个就是这种拓展拓就是拓展一个新领域的一个主体啊，他特别适合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人。
0: 哦，更有探索性，
1: 对，探索性，
0: 开拓性，
1: 开拓性，对，开拓性，
0: 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1: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助残活动，用爱心互助。

0: 浙江正抓住低空经济布局起步最早的省份之一，浙江正抓住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口，大力培育产业生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全速构筑全国低空经济发展的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在舟山，低空经济加海事服务的创新模式，解决了海岛物流的难题，将即时配送服务延伸至锚地。上午10点，普陀桃花苑酒店后厨正在忙碌，不一会儿，80人份的盒饭陆续出锅。

0: 地，让更多的船舶呢享受到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
1: 在城市治理领域，低空加智慧城市同样大有可为。高层建筑玻璃幕墙清洗工作长期依赖蜘蛛人吊绳作业，安全风险突出。近日，无人机清洗玻璃幕墙项目在嘉兴秀洲区落地，构建了巡检加清洁双机协同作业模式。在秀

0: 大科技专项，我们首批发布了21个精兵项目，重点培育低空加物流、公共服务、文体旅等等的场景，布局辐射长三角、黄杭州湾的5张区域线的航线网，为培育低空经济先进自主产业打牢基础。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动人的答卷藏在民生细节里，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近日，长三角地区职业院校师生职业能力大赛在嘉善技师学院举行，

0: 全生命周期的为妇幼健康服务，提高我们的老百姓幸福感。
1: 一体化步行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处，一桥架起两个山塘村。十年前，两地借长三角一体化东风，共同
2: 日手机又欠费停机，一筹莫展的赵大叔只得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收费站工作人员赵全说：“
3: 这个河南老乡第一次来我们诸暨这边找工作，当天嘛没有找到工作，然后想回去了。”

0: 他的同事说，在我们这边可以等到回河南的车啊，然后具体的话就没有大巴车的联系号码啊，然后一直在我们这里等，手机已经欠费了，电话也打不出去，也找不到其他的人可以帮忙，他现场也比较着急。
1: 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王海燕第一时间为赵大叔充上话费，并开始多方联系大巴车。
2: 我就又通过百度啊什么给他搜到了，就是义乌有车是顺路经过我们诸暨的嘛，那我就把那个号码什么要过来，就给他联系了。
1: 车辆联系好了，由于时间是在第二天，赵大叔需要在诸暨过一夜，赵全就把大。

0: 大家出门在外也都不容易，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可能去提供相应的帮助。
1: 面对这份意外的关怀，赵大叔连声道谢。
2: 我感觉他们组里呼的人呼的太好了，我非常感动了。
1: 第二天上午8:30，赵大叔顺利登上返乡大巴，赵全和同事们也终于放下心。
0: 等我第二天值完班得知这位老乡已经顺利的乘上了回家的大巴，那我的心也就安心下来了。
3: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今天从

0: 致使受害人被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14，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4.52亿元。
0: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当地时间16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方亮，监制袁奇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1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进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

0: 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穗、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1: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立马是减少40斤肥料。
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2: 在浙江。

0: 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

0: 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

0: 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河北

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二十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和伴耳鸣或嗡嗡声、滋滋声等异常声响啊，严重者会出现眩晕、站立不稳、恶心、呕吐等症状。那第三点呢，就是可能会带来耳鸣，这个一个耳朵的健康。那像第四点的话，就是这个耳道感染啊，佩戴入耳式耳机，如果耳机不干净或者佩戴的时间过于久，不仅会对耳道产生过大的压力啊，导致这个耳道瘙痒、疼痛、堵塞感，还可能会增加外耳道炎、中耳炎等等疾病风险。那说到这儿啊，很多小伙伴就会问了，那我如果不选择这个降噪耳机，选择头戴式的耳机或者是骨传导耳机会不会好一点呢？那答案是也会损伤啊。像入耳式的耳机呢，虽然它是小巧便捷的，但是

损伤啊。像入耳式的耳机呢，虽然它是小巧便捷的，但是啊，外耳道的皮肤很脆弱，所以长时间的或者过深的佩戴啊，容易造成耳道机械损伤，诱发瘙痒、瘤液、轻微耳痛，甚至是炎症。所以大家出现不适的时候啊，一定要立刻停戴。轻症的话，1至2周可以自行恢复。如果长时间的戴耳机，频繁的掏耳朵，会加重耳道肿胀、剧痛、听力下降，甚至会引发发热，所以千万别自行掏耳啊，一定要及时就医。

但是贴合度差的款式容易不自觉地调高音量，反而是损伤听力的。此外，长时间的佩戴啊，设计不到位的头戴式耳机也可能对耳廓和头部造成机械性的损伤。像降噪耳机和骨传导耳机呢，它与入耳式的耳机相比啊，降噪耳机的隔离效果好，在噪音环境中不用特别调大音量也能听清。骨传导耳机呢，不用塞进耳朵里，出现真菌感染的

那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几招能够帮助大家保护好听力、减少伤害的一些小技巧啊。那像第一点呢，就是可以控制耳机使用的时间和音量。为保护听力呢，我们最好是遵循60/60的原则，单次使用耳机时长不超过60分钟。那音量啊，也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

洁啊，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一个习惯啊，来防止这个细菌和真菌的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像干燥干净的布、棉签或者牙签、冷吹风或简单吹气，都可以用作清洁辅助工具。还有呢，就是选耳机啊，要有讲究的。在购买之前，首先要确定自己有无耳道或者中耳炎等方面的疾病，在明确用途的前提下，选择自己用起来更舒适的一个款式。那说到这个耳机啊，平时使用的时候会带来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个体验啊，像

要说说这个别的部位有哪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呢？那在这里啊，小小也是刷到了一个新的热点，说你还在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吗？快改。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聊一聊。手掌去把握住这个手机的呢，还是用小拇指啊，用放在手机的最下方来托住这个手机啊？那如果是你是用小拇指来当做支架托住手机的话呢，千万是要注意了。很多人会图省事儿啊，就用小拇指来当做支架。像我们平时出行的时候啊，如果是手拿累了，用小拇指托着的话呢。

州的一个零零后女孩子，她因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啊引起关注。那这位孙女士呢，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时间是长达6至8个小时，已持续多年。那近一个月来啊，她的手指疼痛是急剧加重的，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是连使用筷子都变得非常困难的地步。那让我们来听一下。

那经医院诊断啊，孙女士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可能这个大家比较少听到啊，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那目前这位孙女士呢是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啊，但是这个治疗过程她坦言是非常的痛苦的，所以也希望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出来，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不当啊，真的会导致这个健康问题，一定是要保护好这个手指关节的。那吓得小小刚刚拿

管综合征等等啊，从而会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灵活度下降、手指变形等情况。那如果不及时调整这个不良姿势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那在这里呢，也是大家要

两只手同时拿住或者是放在桌子上来这个点啊和划。如果说单次啊连续使用手机20至30分钟以上啊，出现了这个手指酸胀、疼痛、麻木，或放下手机后压痕持续超过了10分钟，那建议要引起重视，并且及时的调整这个使用习惯了。轻部的一个手部疼痛僵硬呢，热敷是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40至45度的温毛巾热敷15至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及疼痛。

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从不知春夏秋冬，少年的瞳孔渐渐的朦胧，总说着言不由衷。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

0: 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
0: 同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

0: 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重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

0: 经理刘云博说，
1: 像一些异形的建筑，或者说建筑的那个屋顶，它是有延伸出来的，人工没办法去作业的，那么无人机也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进行清洗的。像我们现在作业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常规稳定作业以后，一天是可以达到4000到6000平的清洗面积，人工的话，它可能一天只有几百平。
0: 在农业领域，地空经济正打造空中农场新样板。走进台州温岭经济开发。

0: 的话，它可能一天只有几百瓶。
1: 在农业领域，地空经济正打造空中农场新样板。走进台州温岭经济开发区的浙农云现代农业示范农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架机身紧凑、动力强劲的大型无人机进行最后的调试。这架500公斤级共轴农业无人机创新采用了共轴双旋翼结构，突破性地将汽车发动机改装为动力单元，轻松挂载260公斤，载荷完成盘旋、爬升与精准悬停。温岭经开区农业低空经济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傅彤说，若换装双发 3.0T 发动机，其载重能力可达 1.5 吨，将为农业远途调运及大面积病虫害防治提供关键技术基础。

0: 在这做实验，就可以把这些产品加模式推到全国各地去。
1: 从城市配送的五分钟送达，到特殊场景的机器替代和试验，场景的不断上新，让低空家催生更多新业态。省交通厅厅长蔡红说，接下来要优化发展生态，组建低空经济标准化委员会、低空经济产业联合会。

0: 然后呢，联合省委改革办开展场景应用的小机构改革，特别是联合省科技厅实施低空重大科技专项，我们首批发布了21个竞聘项目，重点培育低空加物流、公共服务、文体旅等等的场景，布局辐射长三角、黄杭州湾的五张区域线的航线网，为培育低空经济先进自主产业打牢基础。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动人的答卷藏在民生细节里，从跨省求学到便捷就医，再到乡村抱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推送优质公共服务跨省共享，惠及各地百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近日，长三角地区职业院校师生职业能力大赛在嘉善技师学院举行，来自上海青浦、江苏吴江

0: 培养的学生，我们既可以满足嘉善企业的需求，也可以满足上海青浦企业的需求，所以学生的就业面会更广，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去到的更优质的企业就更多。
1: 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分院，不少群众专程前来等候上海红房子医院专家坐诊。去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出台跨省医联体医师便利执业新政，上海红房子医院青浦分院成为首批试点，四名妇产科专家

0: 街区改造等文旅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民生服务的品质，夯实长三角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杭州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杭州海关监管国际公路运输 TIR 进出口车辆317辆次，货值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8倍和20.5倍。TIR

0: 果，因为供货量大幅增加，价格出现明显回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文三路的一家连锁超市，一进门，一个个足球大小的泰国金枕榴莲被垒成小山，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29.9元一斤。正在挑选的市民胡女士说：“
2: 看一下榴莲，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几个了，现在味道也不错，觉得很划算。”
1: 超市里，桂飞芒20元一斤，妃子笑荔枝12元。

0: 荔枝好像现在价格也不贵，便宜了好多了，包括蓝莓下降幅度有点大，好像有一个34%。
1: 眼下西瓜也进入销售旺季，在绍兴诸暨江东路的一家水果店内，西瓜占据了整面货架。店员饶恒阳介绍，目前店内销售的西瓜以麒麟瓜为主，其中产地海南的麒麟瓜售价4.98元一斤，而产自台州的麒麟瓜价格更实惠，只要2.98元一斤。
2: 西瓜的话成熟比较快，所以

0: 品种。
1: 粥梅嘛，就是好吃软一点，甜度好一点，黑炭嘛耐放，现在有11、12块、10块。之前最好吃的，现在嘛杨梅就大量上来了嘛，价格也下调了。
2: 眼下正值杨梅上市季，近日网络上关于部分福建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现象引发不少消费者的关注。记者昨天走访了杭城部分水果店和批发市场，在杭州盛城区某连锁品牌水果店，一位店员说，店铺虽然

有店主表示，入口很甜，回味又是酸的，可能就不太对劲。昨天，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在入场常规检测基础上，对来自福建的杨梅开展专项加检。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管局、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同步进驻市场，联合抽检甜蜜素、防腐剂等项目。检测结果显示，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内陆部分地区仍有5到7级阵风，高海拔山区个别能达到8到9级，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舟山市气象台昨天官宣，舟山已于16号正式迈入气象学的夏季，比常年6月6号的平均入夏时间提前20天。至此，浙江全域已完成。

0: 已接近尾声，打针作业正陆续开展中，预计在六月底前全部结束。河道养护部门提醒市民，近期如果在河边看到树干上有黄色油漆标记，或是插着小药瓶的柳树，不要随意触碰或拔取，以防影响药剂吸收。
1: 这里有

0: 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

0: 搜救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1: 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53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这是张雪汽车本赛季的第五冠。WSBK 执行总监格雷格里奥·拉维利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张雪汽车的成功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

0: 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

0: 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在曼谷一处铁道路口，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
1: 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

0: 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3: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